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我们有几个这个旅行的线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首先一个是去往北京的，就是孩子们的旅行的线路，
3: 一个研学的线路，
2: 哎，成长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的话呢，是单人独立餐饮，8到16岁的少年，对，8到16岁的青少年，如果大家想要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独立餐饮，去往这个北京游玩，然后7天的研学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时间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3期开营，
3: 对，
2: 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然后这个行程当中的话是7天的时间带大家深度游玩首都北京。比如说我们会去到颐和园故宫，然后我们会去到居庸关长城，我们会进入清北名校，反正就是整个北京，我们对于孩子来说可能
3: 体验是比较深度的，
2: 想要去的地方我们都会就安排，而且还会有一些城市探索，比如说像这个传统的榫卯的技艺啊，非遗手工的体验呐，你像那个北京的话还有非常知名的像欢乐谷、像环球影城等等，那如果你想去这些地方的话也可以这个升级体验，都是 OK 的。全程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然后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非常的这个有保障，而且呢还会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这些物资给提供给大家。
3: 没错，
2: 就整个的行程嘛，就是属于那种研学玩乐两不误。
3: 对对对，
2: 好吧，才艺慧眼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3: 对，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比较友好的，就是说可能家长不用陪伴，家长可能没有假期啊或者什么的，
2: 对，
3: 那可以让孩子刚好自己一个人
2: 可以学习一下
3: 跟自己的同龄人待在一块
2: 相处。
3: 对
2: 对
3: 对,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吧。
3: 是的，
2: 然后这是大家直接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呐。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呢？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是去往新疆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的行程的话，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整个的行程是为大家就是是属于这种我们电台给大家定制的这个行程，因为有不同的这种这个交通方式，所以它价格也不一样。7月11号18号出发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7999块钱每个人。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的行程，5699块钱每个人。完之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这个打电话的形式也可以占位置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这次行程会带大家穿越独库的北段，就是一天的时间当中体验春夏秋冬四季的风光。
1: 嗯，
0: 完之后呢，还会去到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去打卡幸运草花海，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和这个环湖的旅拍，所以是非常漂亮的。旅拍也是直接赠送给大家的，全程携程三钻酒店，然后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非常的舒服，不将就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0: 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周。

0: 忘的搓澡生涯。
1: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1: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3: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1: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96.9。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0: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归。

0: 格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1: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89.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5: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Oh, oh, yeah.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林成威。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全新理想 L 八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
6: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7: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8: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起叫我累，若落空的手有人愿宽慰，却无处进退。若甜蜜不在，谁还在等？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4: 潮男的知识，
5: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 Number 1朝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希望的海

0: 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烧黑板了，突于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一个人画着青春。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小孩天真的对你醒来。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工啊，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作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

0: 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他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FM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promise。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2: 请说出你的愿望。
1: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3: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1: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4: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1: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5: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1: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6: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1: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준비한데도매번붙어있었기에당연하게도여겼던지난날이빠져들어무능하게도이제웃어야지웃어야지근데다알면서도힘들거지떳떳하게다시만난그날을다짐해높은하늘바라보며한숨쉬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落红的是哪些？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全新理想 L 八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树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8: 96.9

0: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
3: 朋友真的蛮需要独立锻炼一下，
4: 如果
3: 有那个小朋友跟他自己的好同学好伙伴一起的话，也会家长也会稍微放心一点，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研学之旅。
4: 我们这次在今年暑假为所有的小朋友们打造了这个北京之行的研学之旅。
3: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4: 哇，好古早啊，好暴露年龄哎。
3: 难道不知道这首歌吗？
4: 我当然知道这首歌、
3: 啊。对啊，
4: 对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它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
3: 嗯。是的。
4: 我之前有看到朋友留言，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去能不能去？
3: 你装一下。
4: 你说我16岁，
3: 嗯，拿出你的户口本。
4: 16岁要到零几年，我来算一下。哦，2010年，2010年之前，
3: 嗯，
4: 你就不能去了。2010年之后出生就可以去。
3: 是吗？
4: 对啊。
3: 16岁、
4: 啊，对啊，16岁啊。
3: 你先来说一说我们的景点吧。
4: 我们这次的景点有哪些？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带大家去漫步颐和园、故宫，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呢，还会去登长城，来一块诵读《少年中国说》
3: 哦，
4: 厚植爱国情怀。还会带所有的小朋友们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之间来进行交流。
3: 我觉得这应该是爸爸妈妈比较看重的一点，
4: 嗯，
3: 就是他们要进学校、进高校，
4: 走一走，看看以后的自己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啊。
3: 哦，说的太好了，
4: 对吧？
3: 以后你们的小孩一定是清北，
4: 去看一下自己以后小朋友读的大学到底长什么样子、
3: 嗯、
4: 然后呢，还有当然除了这些研学之外呢，还有一些趣味玩的地方。
3: 嗯，
4: 我们为所有的小朋友们还准备了一些相关的特色的游玩，比如说北京的欢乐谷啊，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有一整天的时间会待在里面来进行玩耍，因为7天时间嘛，所以说这个玩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3: 小朋友听到这个有什么欢乐谷啊，还有、那个、
4: 妈妈我要去欢乐谷，对，我要去环球影城，
3: 非常的开心。
4: 我们这次呢还有非常贴心的一些研学的导师全程来配备，而且呢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
3: 是的，
4: 这个研学的班期总共有3趟，7月17号，还有8月2号以及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还可以享受超值优惠。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暑假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北京活动的话，欢迎各位来咨询，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你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啊。班期就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回复研学或者回复
3: 北京
4: 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3: 我跟你说，北京对于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吸引力还真的都是有的，都想要去看一看升旗什么的、
4: 要去感受一下、
3: 对，
4: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暑假安排的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想去出去游玩的话，我们的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想让小朋友来锻炼一下他的这个独立能力的话，你也可以来选择报名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90。

0: what you talk about。
1: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顺序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
2: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0: 猴砸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

0: 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做梦都是浪漫。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

0: 观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

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 96.9
3: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Super Idol。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8: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一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我们的是哪
0: 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

0: 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

0: 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0: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无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是一趟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是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厮守。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0: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I let my phone run by my side 迟早已开上苏花公路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6: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趣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Number one，
5: 潮台，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6: Woo， better get that brass ready。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3: What is this button do？
2: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3: We are the one。
2: 潮台969 feel th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发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2: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刚看完，要你管。我刚刚看完，我想说今天整理今天的口播啊。
1: 哦，
0: 今天29号。
1: 对啊，就马上就到去，就半年就过去了呀。
0: 我真是碌碌，
1: 我突然觉得这半年过得真的好快哦。
0: 不是，这个好像不对。用
1: 到碌碌无为这个词。
0: 而悔恨的家人
1: 原本会觉得这半年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0: 就是我以为我半年之后可能就会
1: 变成一个巨星，
0: 当上台长嘛。就是没有想到还是在这个
1: 岗位上。你说万一如果有一天就台长真的听到你一天到在节目里说你想当上台长，台长作何感想啊？
0: 台长就会说我带的兵真好。
1: 我想说我要召见这个主持人。
0: 不是，台长就会认为说，他说你看我们广电的兵多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呢，对不对？这塞纳这个孩子，你也知道他
1: 不要再幻想，不要再幻想下去了。
0: 我说这孩子，他从内蒙来，一个人在南昌。
1: 不行，我这样会挡住我看那个表。哎，是谁又移动了他？
0: 我知道，千玺，反正就管他，就嫁祸给他们。这样可以看到吗？
1: 看得到半边半一个省道。
0: 哎呀，你说着，我给你整。
1: 你要干嘛？
0: 往这边挪，把他砸碎啊！
1: 不要砸我们的电脑，这样很容易真的推倒它。我待会万一推这个话筒，它就倒了。
0: 好，
1: 可以，就这样。
0: 这个往这边。
1: 哇，你现在好像有家里的劳动力哦，就是有一件事情好像家里人都干不好，感觉说我来，感觉在那里。
0: 该晓得为什么这个台里面就是这个直播间里面只有我适合当台长了。
1: 哎呀，今天是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跟你们说哈，就是。昨天晚上王晶发今天早上聊什么，我硬是就是我大概看了8遍
1: 啊，
0: 到底聊什么，
1: 我忘记了，
0: 让朋友背过的锅。哦，好像不是。朋友帮我闪过的锅。哎，不是，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是什么，后来来的路上又看了一遍。
1: 哦，
0: 就是你有强迫我朋友做哪些事情。
1: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并不太情愿，可是在你的要求之下他还是做了这些事儿。
0: 我经常
1: 通常会，你会知道你有强迫人家吗？对方会表现出来吗？
0: 我只会强迫那些够资格的人。
1: 哇，道德绑架。
0: 要你管。
1: 最后让你做这个事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那个地步，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向你提出这种要求的。
0: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啊，
1: 装无辜。
0: 不是无辜。义正言辞。
1: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就是在某种情况下你有强迫你的朋友做一些他其实并不愿意的事情。
0: 嗯，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嗯，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为你的这个啊，不是你跟你的朋友们在一块的时候，
1: 或者说你有被朋友强迫做什么事吗？
0: 你的朋友们
1: 双向都聊好不好。
0: 嗯，做过哪些事情。
1: 嗯，
0: 甚至一些牺牲吧，我想。
1: 有到那么严重啊？
0: 有，就是我有强迫我的好朋友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1: 啊。
0: 就他一定要买。
1: 这很另类呀，因为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不要穿一样的衣服。嗯，很害怕撞衫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别人问你要链接都是那种比较不情愿的情况。
0: 是是，
1: 那你就会强迫，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很好看呀，然后他穿也好看，我穿也好看。然后最近呢，
1: 你穿也好看的资讯是从哪里获得的？
0: 通过照镜子的。然后最近啊，我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颈椎不是很好，然后他说，哎呀，颈椎痛啊什么，一起来就头晕脑眩。然后我就
1: 穿那件衣服，颈椎会好？
0: 不是，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丝巾，因为我就想
1: 丝巾，
0: 我想他应该就是也不能受凉嘛，就是他那个颈椎骨的地方。
1: 你好另类。
0: 对啊，然后这很贴心吧？
1: 不是，就是一般的朋友们之间就不会想说哦，你颈椎不好哦，然后最多给他买一些膏药或什么的，
0: 啊，
1: 谁会给他买一条丝巾呢？
0: 可是膏药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好。
1: 如果买丝巾，不如买围巾的。
0: 又不是冬天，买什么围巾呢？你真的好笑。然后呢，我就给身边的几个就这样子。
1: 嗯，
0: 完了之后，就是必须得带。
1: 哦，就是你要他们必须带那条丝巾。
0: 因为我就这样子。
1: 嗯，
0: 完了之后，就是必须得带。
1: 哦，就是你要他们必须带那条丝巾。
0: 因为我就觉得说，一个人到了怕吹空调的年龄，应该都差不多到了吧。然后我就说，那就
1: 可是丝巾，讲真的，对于吹空调这件事情，或者对于受凉是有帮助的吗？
0: 是有帮助的啊，它就可以绑住。因为你看，
1: 而且讲真，现在这个季节，我也很少见到有人在路上带丝巾。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停下你的匆忙的脚步。回望你的人生。看看这个清冷的世界。
1: 因为它虽然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你说服饰上面的搭配，但我日常真的很少见到有人用。
0: 其实是有的，就那种薄薄的小小的，然后去他们去做一个这种搭配，就特别像一个领
1: 子。就是，有一些
0: 的
1: 话也是搭的，也是放在那边很松垮的感觉。
0: 有一些很松垮，然后也有一些系的，就是那个挽牛，你自己到小红书搜吧。好多好多好多。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经常强迫朋友做。

0: 事情，就是做这些事情。
1: OK，
0: 还有就是强迫他们给我做好吃的，就比如说我想吃的东西，但是家里面人都不
1: 会做，强迫他们下厨是不是？
0: 对，我就说你要给我做，你要给我做，然后我就会把食材给他买好。
1: 他们会有在某一些场合或者不小心的时候，有表现出说这件事情是被强迫的吗？
0: 没有，我的朋友们都人很好，然后说好好给你做，给你做，就周末来我们家吃啊，就大概会这样。
1: 哦、
0: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就很想吃那个冷面。
1: Okay.
0: 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们内蒙的那个荞麦面很好吗？
1: 嗯，
0: 我就买了一些那种就是即食的那种荞麦面，
1: 啊、
0: 哦，就是很快速，就好像放到温水里还是冷开水里面泡了之后，它就会迅速变软，
1: 嗯、
0: 就它是那种半成品的面条，荞麦面。然后呢，我就让他我说你给我做冷面喽，
1: 即食荞麦面要人家给你做，
0: 因为我不会调那个汤啊。然后我还跟他说，汤里面好像要放一点苹果汁跟梨汁哦，就跟他提出，
1: 就是一个指挥总指挥的角色。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蛋的话，外面要卤蛋，里面要溏心。
1: 哇，就去便利店买一个放进去好不好？
0: 但是他会啊，他会做啊。哎，我都买了荞麦面的那个面条给他。
1: 哦，
0: 他昨天就让我去了。
1: 好像说听起来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0: 是正常的。合适啊，家人们。
1: 哎，所以是不是大家在强迫别人做某件事的时候，都觉得说这没有什么吧？这应该 OK 吧？他应该很简单可以做成这件事。
0: 对啊，我也可以强，就是被要求强迫。
1: 他们会强迫你做什么？你的朋友们？
0: 他们人比我好，人品好好，让他们当台长。
1: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有常常强迫你的朋友做哪些事情？
0: 对，
1: 或者你有被你的朋友强迫做什么事儿吗？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哇，大家的都觉得合理合法呀。
0: 对，他们都觉得我那样。
1: 他们说从来都不会强迫呀，只是一些合理性的建议。哎，能不能强迫电台给一个上半年接下来工作顺顺的祝愿呢？
0: 哦，好好，祝你一切顺顺利利的，好不好？然后希望
1: 上半年接下来已经没有两天了呀，你只需要这两天顺利啊。
0: 他说下半年吧。哦，
1: 他写的是上半年，
0: 给个上半年接下来工作，你说就两天，
1: 祝你明后天工作顺利。
0: 我甚至都可以连到祝你，明天也祝，后天也祝，刚好今天星期一，明天后天都上班。
1: 哎呀，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嗯，他们说已经很了解了。
0: 那我就不多说了吧，你们就输数字3吧，我也不想说了。
1: 对，就是输数字3可以得到比较详细的关于产品的介绍啊，
0: 它是一个购买
1: 链接，怎么使用啊等等。
0: 对，你点击进去里面都会有。
1: 对，反正就是燃油车辆这个使用的年限到了之后，其实是需要去去除一些发动机的积碳的，保证你的行驶更顺畅。
0: 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可能就会比如说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啊，
1: 嗯，
0: 噪音比较大，甚至油耗比较高等等。所以如果是大家有这个需求啊，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
1: 没错，
0: 里面的这个价格你就会发现是目前为止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保质期有5年。然后现在回复数字3可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怎么去使用等等，详情页面都会有。然后另外还会现在拍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嗯，没错。然后今天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强迫，或者你有被你的朋友强迫做哪些事情呢？
0: 有一个朋友说这个事情我可有发言权，
1: 看起来很厉害。
0: 上周吃饭，我发小穿了一双新鞋打脚，他强迫我穿，因为我的脚比他脚大半码，然后硬是让我穿了一个晚上，还强迫我站起来走。最后他穿的时候露出了非常满意的样子，我就是这么老实的被他玩弄啊，就是要帮他撑一撑鞋。
1: 哦，是这样子哦。哇，
0: 就是残忍又觉得有道理，是不是？
1: 就对，就是他会要求是你站起来走一走，走动一下。
0: 对啊，你紧坐在那里，鞋怎么？
1: 对啊，起不到那个作用。
0: 你快点走啊，
1: 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功能性。
0: 对，站起来走啊。
1: 哦。
0: 我还有强迫我的朋友把他的裙子送给我，要不是当场不是很方便，现场都要扒下来。
1: 因为你本人擅长索要这件事情是对的。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我也毫不意外。
0: 就是我那个朋友，其实那个衣服也真的很难穿。
1: 哇。你要了人家东西还抱怨人家的东西。
0: 哎，还好我现在也没穿了。就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去上海，然后呢我上海的好朋友他就穿了一件很可爱的一件，其实我有在你就是我们认识之后，其实我有穿过那件衣服。
1: 裙子吗还是衣服？
0: 它是一件连衣裙，大概到膝盖这个位置，但是牛仔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对，它其实非常版型非常简单。
1: 那你说这么罕见的衣服我应该会有印象才对啊。
0: 什么叫这么罕见？什么叫罕见？
1: 然后你再形容一下那个衣服啊。
0: 然后那个衣服的话，就是它就是非常常规的牛仔面料做的。
1: 嗯、
0: 但是
1: 你为什么会觉得它可爱啊？
0: 因为它的版型做得很好，它面料很好，它就是因为、
1: 哦。

0: 面料很好，所以真的很难穿。它面料太厚了。
1: 哦，你说它有一个那种硬度会达到一个某个样子，是不是？
0: 因为它看起来就很硬挺，然后就整个看起来就说 哦，好像是那个就是娃娃裙的那种感觉，你懂吗？旁边有两个口袋，其实它的剪裁也非常、
1: 哦。那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它剪裁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牛仔而已。个小的几来哟，天哪个天哪！我就从那个上海回来之后，我就心满意足的带了这件衣服回来嘛。我说这件衣服要送我，他说好，你拿去。还好是前男友送的。哎，我这是不是
1: 亲垃圾？好不好？
0: 帮他忙啊，算是。然后呢，我就带回来，带回来之后，我大概穿过两三次吧。就束之高阁。
1: 所以他会不会以后就问说，哎，你怎么没见你穿我上次给你那条裙子啊？你会他会问吗？
0: 什么？什么时候送给我裙子？好笑嘞！你真的，
1: 好好好，
0: 反正就有过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让强迫你的朋友做哪些事情？
1: 对，我比较多的是被人家强迫吃一些东西。
0: 吃什么？
1: 就吃一些可能我不爱的东西，但是他们就会想说你吃一下，这真的很好吃。
0: 所以吃完了
1: 硬要夹到你碗里来。就是我都已经在，我包括在节目里和私下，我已经向很多人，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们喊话。
0: 对。
1: 就是说不要让我吃那些我已经很明确知道我不吃的东西。
0: 哦。
1: 这老师说这不咸，尝一下呀。我说他就是腌制的，有什么好不咸的？
0: 所以妈妈是经常想让你尝一尝
1: 什么食物。妈妈更尝。
0: 妈妈想让你尝什么食物？
1: 各种的，就是他但凡知道我这个东西不吃，他都会说尝一下呀，这蛮好吃的。胡萝卜，嗯，胡萝卜就是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家也很少出现胡萝卜这个菜。
0: 菠萝。
1: 不会，你知道
0: 我会过敏。妈没想毒牙你。
1: 哎呀
0: 哦，所以妈妈没有，我说这两样她都没有强迫。哎，那说明她的频率很低啊。
1: 不是，这两首先有一样我会过敏，为什么强迫我吃一个会过敏的食物啊？
0: 是你说的，什么你不吃她都要让你吃一吃啊？
1: 我说比如说什么香肠啊，
0: 啊香肠
1: 腊
0: 肉
1: 腊肉啊，什么咸鱼啊。
0: 哎，下次你这样，下次我就躲在你们家桌子底下。然后你就
1: 我就往桌底下扔，是不是？
0: 你就说
1: 妈妈一给我就拿筷子把夹到甩到桌底下去。
0: 你说
1: 我就说过来。
0: 不是那样。妈妈说你尝一下真的不咸，然后妈妈就夹到你碗里，然后你就说妈妈你看那边是什么？ 是飞碟。然后妈妈说好像什么什么什么是飞碟哦。然后我就张嘴。你就塞我嘴里啊。
1: 殊途同归，跟我刚刚说的是一样的。
0: 给你那个做有一点，你这有点过分了吧？你这有点过分。
1: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在你的生活里，你会不会强迫自己的朋友做一些事情？
0: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我们有去往内蒙古的这个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没换。哦，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两天的话，就是大家如果去的话，我姐就不在呼和浩特，不好意思。
1: 所以跟大家的关系是，我请问一下，
0: 就是感受不到我孙家的磁场啊。
1: 姐姐去哪里了？
0: 我姐要回一趟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1: 哦，但是本人不在呼和浩特。
0: 对他，但是他很快回来，大家放心，我相信他还能
1: 赶上。大家如果能多停留几天的话，还是等得到
0: 一些气场的出现。可以感受到我孙家的磁场。这次的行程的话是双飞五日游的过程，然后全程零购物。
1: 不要再拖，因为真的很吓人。
0: 因为我也很害怕，
1: 领导听着也害怕。
0: 我零，然后一直在看后面那两个字是不是购物，包含往返的机票啊，价格目前是非常划算的。6到8月每一周都有团发，然后具体你想哪一周去，它可能每一周的价格都有一些变动。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群里面自己问一问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呢，目前的这个景点景区覆盖的非常的丰富啊，你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就是它自然景色沙漠、草原、城市全部都覆盖到了。而且能有给大家安排一些赠送的项目，非常的超值。
1: 对，
0: 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等等。整个的这个行程给大家有安排那个草原特色蒙古包一个晚上，然后另外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
1: 没错，
0: 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6到8月每周发团啊，如果是这个团之外大家还想去一些其他地方的话，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是 OK 可以选择的。
1: 对对对，
0: 单订机票都是可以的哈，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这个行程。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强迫自己的朋友做一些他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想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怎么被朋友强迫过，但是他们有，比如说你像我因为我生活在高新嘛，有的时候周末呢，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说，哎呀，我不想去你们那边，你们那边没有什么好逛的街，你就到九龙湖这边来啊，或者你就到那个
1: 九龙湖有什么好逛的街，我请问一下，
0: 就是可能
1: 到现在我今天节目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请问了很多问题。
0: 我也那个万象城那边是属于哪？
1: 红五滩、红鸟洲吧。
0: 啊，
1: 跟他们九龙湖有什么关系啊？他们
0: 可以他开车过去
1: 给自己九龙湖贴金，
0: 开车过去就十来分钟，哐
1: 哐又拿架子出去，
0: 哐哐又去了，又去擦玻璃。所以
1: 哦，他每天蛮准时，差不多都这个时间，对不对？
0: 因为可能刚到岗。
1: 哦，潮派江西啊，快去看！
0: 潮派江西的视频号，我们同事框框可能马上要直播，大家去看一下。
1: 不知道今天卖的是什么？
0: 啊，不是星期五，真的很好笑。我们下了节目，他还在那儿那个擦。然后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还亲情入了一下镜。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强迫你的朋友做过哪些事情吗？或者你被强迫过吗？我们进个宣传，宣传之后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一会儿再见。
2: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Bass, drum, rhythm, and mic.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有强迫自己的朋友做一些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情呢？
0: 对，我有强迫，不是，我有被强迫吃过一些食物。我刚刚也突然想起来，
1: 哦，
0: 就你刚说，
1: 这也是你不想吃的东西，是不是？
0: 对，就有一些不想吃的食物，然后他们就说，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亲密的朋友，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对你身体好，
1: 哦，
0: 你要不就
1: 对于身体好，
0: 对对对，就之类的吧。
1: 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多对身体不好的东西了，所以朋友就会担心，想说你要吃一点这个，就是稍微中和一下。
0: 我没有吃什么不健康的食物，哎，
1: 还
0: 行吧，我只是爱吃香肠腊肉而已，而且我也没有猛吃。
1: 就是我就觉得你喜欢吃所有咸的东西。
0: 不会呀，你随便说一个。
1: 腌制的东西你都喜欢吃啊？
0: 对啊。什么呀？
1: 还要随便说啊？咸菜喜欢吃不？
0: 喜欢啊。
1: 对啊。
0: 还有什么？
1: 豆腐乳。
0: 哦，那个是吧？喜欢啊，你再说。
1: 所以就是说你的饮食结构其实不太健康。
0: 你在不在健康嘞？
1: 所以你朋友强迫你吃什么你觉得很
0: 他们让我吃肉，因为我不是，当然我今年开启了我的蛋白质元年哈，去年哎呀，这好事发生太多了。
1: 也没在吃肉啊？你
0: 我有在吃肉。你干嘛
1: 鬼嘞？
0: 真的，
1: 我们上次烤肉给你烤的猪肉你都不吃啊？
0: 因为有牛肉，谁吃猪肉啊？
1: 你看了，
0: 因为我不太爱吃那个猪肉嘛，所以就朋友们就强迫我吃肉。他们说：“哎呀，你都贫血了，你要吃肉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九龙湖离红角洲跟万象城都很近啊，开车10来分钟。九龙湖属于红谷滩啊，那是比高新好逛多了。
1: 高新开车10来分钟也可以到一些好逛的地方吧？
0: 比如说哪里啊？10来分钟
1: 到不了武商吗？你从你家？
0: 哦，可以，
1: 差不多吧。”
0: 哦，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忘记跟大家说，我跟王晶虽然都是住在那个所谓的高新区，但是其实是高新区的边缘，
1: 就是我们跟就是高新区和青山湖区的，就是可以夹杂在一起的地方。
0: 硬讲的话，其实我们是属于青山湖区，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啊。
0: 哦，对对对对对，武商是有点小，而且大部分东西我买不起，所以就是有一点暴光。真的，我不是那天给我，
1: 可是万象城难道跟武商不是差不多，差不了太多吧？
0: 没有，万象城里面就很多是重奢嘛，然后万象，
1: 你去逛万象汇啊，你不是最喜欢万象汇？
0: 太小 ，too small。我那天不是跟你讲了吗？就是我硬带我妈，我说妈妈，你可以给我买个戒指吗？我妈说好啊，买戒指多大事儿，然后我就把我妈带去了武商，那卡地亚，我妈已经，因为我妈也不知道那牌子，然后 然后进去之后我就看那些品牌，我说、让我妈，你也知道我妈那个人就很要面子、就那些贵哥贵姐这样围上来之后呢，然后我妈就说，嗯，挺好的，挺

0: 好的，然后就看，就说这是多少钱？我妈凑那么近，说可是满千万十万，就闹我妈。
1: 怎么整妈妈呀？
0: 就闲着也没事啊。
1: 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日常在你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强迫你的朋友做一些事情呢？
0: 有一些有朋友他说，我的朋友每次都要强迫我喝三杯酒，我个人只愿意喝两杯，哎，还说没一个能打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他就强迫他喝酒嘛，超出他的范围的喝。
1: 我看起来你很情愿的样子。
0: 什么？我个人只愿意喝两杯，还说没一个能打的，是他说还是他的朋友
1: 说？他说你只喝两杯之后，你的朋友们就都已经醉倒。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吗？就是用不着到第三杯，不可能。
1: 哦，对啊，是有多会喝啊？
0: 感觉王晶你要向他发起挑
1: 战。没有，我不敢。
0: 有朋友说九龙湖前几天开了弯月，人还是很多的。
1: 弯月是什么？新商场吗？
0: 对，我朋友也去逛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里面好乱哦，因为可能人比较多的
1: 人。是那个什么建发什么新商场吗？
0: 我也不知道，有可能。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小程序，那小程序上面就说可以抢一个券，10块钱可以抵100，就是你买一个，你花10万你可以买100券，应该就是开业的活动吧。我看了半天，我都觉得我不可能去那儿，因为真的很远，我就没买啊。
1: 我周末有去一个，也是一个新开的街区，就是在上海路，叫做逍遥右。
0: 我的妈
1: 呀，就之前的699生活空间现在改造成了一个新的街区。
0: 他们也邀请了我，我是后来才看见的。
1: 哦，我去了，我去转了一下。
0: 怎么样感觉？
1: 他现在是一个首期的一个开街，然后他还没有完全做完。
0: 里面有什么好逛的东西吗？感觉
1: 就是有一些那种
0: 街区
1: 主理人品牌吧。
0: 是699的原来的520 Park 吗？
1: 生活空间，699生活空间。
0: 干嘛突然
1: 知不知道在哪里呀？
0: 不知道啊，就在问的，突然要发脾气啊。
1: 就是一直就是过了那个699，那个我们常规的那个699继续往前
0: 啊，
1: 就接近快到解放路的位置。
0: 那我再问一下，
1: 就以前的嘉华影城也不知道。好的，我们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0: 是不是原来的520 Park 啊？我就开始，你看伞台长，
1: 520 Park 跟他应该是在两个方向。
0: 哎，台长，你能不能就让我当一天，然后我想解雇一些人？
1: 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以后会推出一日台长这件事，就像那种一日校长一样，
0: 就可以吗？求求了。
1: 一日的话，通常是不会赋予任何权利的，就是做 daily。
0: 不行，有朋友他说生二胎啊，老婆只想生一胎，一胎是个男娃，就说不想再生了，怎么都不想生了。哎，可是每个男生都想要一个女儿啊，实现这个愿望吧？
1: 不是你从哪里获得的样本啊？
0: 就是想
1: 做强迫自己的老婆生二胎，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哇！
0: 什么？弯月天地很大，都说是咱们南昌的太古里嘞，真假的？你说这话我
1: 哦，对，就是那个建发弯月天地，是不是？
0: 你们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去抢一下那个10块钱的券吧。
1: 10块钱，你过去的邮费都不止10块钱。
0: 哎，10块钱抵100耶，10块钱抵100。
1: 你过去的邮费都不止，
0: 我
1: 都蛮多。
0: 我等下发给你，你也抢。
1: 我不用，我不会去的。
0: 哦，你现在要说把话说上，你一次都不会去吗？
1: 我跟你讲，就是万象城，我到目前为止去过一次。
0: 那还不是去了？
1: 而且其实是那一次，是因为。应该是过年的烟火活动吧，就路过，实在没地方停车，
0: 对对对，
1: 我才往那边走的。
0: 是工作的原因？
1: 也不是工作，就是被迫无奈。
0: 哦，是朋友强迫你去的吗？
1: 我妹妹，就如果是真的要去逛街，我也不会跑到那么远去逛。
0: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1: 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家，
0: 哎，原来
1: 我们家妹妹大概六个。
0: 你哦，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乱认是不是？
1: 不是，就家我姑姑的女儿，什么舅舅的女儿。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代年轻人还有在做这件事情吗？
1: 没有吧，应该很古早哎。
0: 啊，
1: 你说认干妹妹这件事哦？
0: 那大学毕业生就已经大学毕业在听我们节目，听说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1: 哎，大学里会不会有啊？我不知道哎。
0: 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1: 好像不太会有这种认干妹妹的这种事情，
0: 有一点点尴尬。有朋友他说有一次，
1: 怎么样？张震岳干妹妹，我们这边有没有啊？等下来查一下。
0: 他说有一次呢，我强迫把我的钱全部借给我朋友，我强迫给他借给他哦，然后给了他之后，旁边五六个彪形大汉对着我们说：“把钱都交出来！”
1: 你们都在说什么？
0: 真是听不懂。
1: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抽象，在我们节目里留言啊？
0: 真是听不懂。
1: 有一些正经的，可不可以啊？
0: 哎，不过讲真的耶，
1: 嗯，
0: 不过讲真的，就是我那个什么，就是我有被朋友强迫过，就是他给我现金，
1: 嗯哼，
0: 让我给他
1: 转成
0: 那叫什么微信，
1: 你说数字支付给他，换给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你需要现金？当时
0: 我不需要，他就强迫我的，因为他不想去存钱。
1: 哦，
0: 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5000块。

0: 比如说哈，5000块，然后当时是那个现金，他就说我真的不想去，你去吧。然后我说我也不想去啊，我都不知道哪里存现在。
1: 哦，这个、
0: 然后他就
1: 这是一些日常周转，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
0: 他就抢我的手机、哎。他把那沓钱打在我的脸上、
1: 哎、所以朋友们之间所谓强迫对方做事情其实都是处于半推半就你情我愿的状态，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至少是会让不会让对方觉得特别不舒服吧、
1: 啊、
0: 就会说哈，干嘛强迫
1: 我，就是在自己能接受的那个阈值范围里，
0: 甚至有些人会乐得就是在里面得到那些乐趣，
1: 你就说假装推脱其实心里很想很愿意，
0: 对，想说嗨，还是我们两个关系好吧，爽。
1: 对对对，好像很多是这种情况。
0: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嗯、你有强迫你的朋友做过哪些事情吗？
1: 是的。
0: 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被朋友强迫过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说一说、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们这边有一个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活动，就是这个云境豫章宴豫章雅集，它的这个两万平米的室内古风沉浸式体验空间、
1: 嗯、
0: 有在我们潮台969独家做一个套餐，就是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质子同游。
1: 对，
0: 然后这次的活动的话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的有效期，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如果大家想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种古风沉浸式的这种游玩的话、
1: 嗯、
0: 就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豫章雅集是5月1号开业的，然后开业之后呢，我们就很多的听众去那玩过。
1: 是的，因为之前就我们在节目里就已经推荐过一波了，就很多听众在五一假期就去了，然后后来陆续周末呀什么放假呀都有很多人去。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们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在现场拍的照片，
0: 就非常的漂亮，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装扮好了进去的，
1: 而且就看起来不是那种很粗糙的，你觉得装扮一下化个妆什么的，感觉都很精致，
0: 妆发很精细的。嗯，主要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到我们做活动这个之前、
1: 嗯、
0: 大人小孩是同票的，一张票价就是168块钱，就大人也是这个价，小孩也是这个价，除非是小婴儿一米以下它就是免票的。然后呢、uh-huh. 现在的话我们一大一小两人的套票是298块钱，便宜了将近40块钱。
1: 是的，
0: 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购买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
1: 嗯、
0: 如果你是二胎家庭的话你就囤两套嘛，就正好那个爸爸妈妈大宝二宝咱们一家四口快快乐乐。如果是三口之家的话，你除了这个之外你再多添一张168的单人票，对吧，你就全家整整齐齐入画了，
1: 反正怎么算都是省了钱的。就是便宜到了一些
0: 是的
1: 一些价格
0: 的，尤其是之前有带着孩子一起去，然后就说哈，你们怎么现在才推出这个套票啊？
1: 刚我们就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
0: 就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可以再去一次、哦、然后呢就是这次的这个298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1: 嗯、
0: 然后这里面的价格包含了古风妆造，全天在集市当中的游玩打卡，
1: 没错，
0: 非遗手工制作，精品自助， NPC 的互动，36房体验等等、
1: 嗯、
0: 他的那个精品自助啊我觉得挺好的。昨天、啊、不是昨天，星期五
1: 有朋
0: 友
1: 发
0: 给我们，
1: 他们在那边吃的状况，他虽然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不根本肯定是不像你去到云境吃饭那种状态的饮食，
0: 云境豫章宴的话他因为他收费也特别贵，
1: 但是他可能就是给你准备的各种种类的食物都有。
0: 对，
1: 嗯，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
0: 就反正水果了蔬菜了，
1: 对对对，
0: 凉拌菜了，炒菜烧菜，什么红烧肉红烧排骨，那天我们都看到哈，
1: 都有。
0: 那他每天菜式肯定是不一样，因为他是精品自助嘛、
1: 嗯、
0: 所以肯定每天菜式会有些变化。
1: 反正就其实那个空间也挺大的，能玩的东西也挺多
0: 的，
1: 就是比较适合假期，特别是暑假天气又比较热，你说你出去外面逛吧又特别热，里面有空调多好。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他们说买了、
1: 嗯、
0: 买了，在你们说在就在你们说了之后买了，
1: 买了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放心了。
1: 你说这个豫章雅集是不是？
0: 对，豫章雅集的套票吧、
1: 哦、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1: 嗯、
0: 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被强迫或者你强迫别人做什么事儿，或者别人强迫你做什么事儿。
0: 有朋友，你的妹妹来了。
1: 谁？
0: 好你个王金，当我的面就让我叫你好哥哥，在节目里面就说我是你姑姑的女儿舅舅的女儿，坏人。
1: 我查看了一下你资料，你是个男的。你才是坏人嘞。
0: 所以你的妹妹们、哎、
1: 所以会有人说叫我叫好哥哥这样吗？
0: 好哥叫好哥哥基本上都是男生讲的话，
1: 很叫得出口哦，
0: 感觉是贾宝玉跟林黛玉是不是？
1: 就感觉要扮上，至少去豫章雅集里可以叫一叫，在外面真的很难叫，
0: 而且还是不能那么大，姑姑也不能这样叫，你叫哥哥就这样叫。还有朋友他说，强迫给你现金很好解决啊，你就说正好你要存钱，我要取钱，就把现金给你就可以了，省得他去存你去取，两个人都方便。我没有要去存的，重点是他非要让我去跑一趟啊，有什么办法？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

0: 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他们哎，
1: 怎么了？
0: 他们说不要谈豫章雅集，我去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是那个二楼的那个宫宴嘛，豫章宴300多的那个。Uh-huh.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豫章雅集的好吃，真假的？ Oh, 你主要是你觉得性价比可能比较高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1: 一会儿见。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夏天呢，蚊虫比较多，细菌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尽量少去人多拥挤、空气不够流通的地方，避免感冒、发烧、感染。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一旦生病用药会受限，还可能会打乱备孕或者试管周期。女性朋友出门做好防晒和防护，少扎堆，减少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0: 哎，我觉得这个弯月你可能要去一下耶。
1: 我
0: 他说 有朋友说吃到了好好吃的泰式热狗。
1: 泰式热狗，
0: 你看
1: 我在泰国都没有吃过热狗，怎么会有泰式热狗啊？
0: 你在泰国怎么可能会吃热狗？对吧？你只有在咱们南昌会吃一点泰式热狗喽。
1: 哦，
0: 这感觉不错，
1: 看起来蛮好吃的样子。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某种食物，就你看起来它感觉一种要溢出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个酱还是
1: 就堆得很满的那种状态。虽然这种东西其实吃起来是很难的，
0: 底下不会是架空的吧？全生菜。然后朋友他说被朋友强迫吃榴莲，差一点呕在当场，但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让我咽了下去。
1: 哦，他是不吃榴莲的，
0: 就参照猪八戒吃人参果，就这样硬吞这样。
1: 哦，我发现朋友们之间好像就是会就强迫对方吃一些对方不喜欢吃的东西，
0: 对呀、啊，
1: 或者不吃的东西。
0: 有朋友说我就是在豫章雅集里面被同玩的朋友强迫演戏，可好玩了。
1: 因为里面你都扮上了，你就不演一下之后真的好可惜不？
0: 对啊，然后就是现在大家去故宫不都是要到那个就是那个宫门口打卡吗？
1: 哦、
0: 就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绕了我的阿妈吧。
1: 你说在那边跪下，让人家帮你拍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摔倒还是干嘛的？
1: 哦，戏精啊。
0: 对，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强迫过你的朋友做哪些事情，
1: 或者说
0: 你
1: 被
0: 强迫过吗？
1: 就他们要求你做什么，你自己不喜欢不愿意的
0: 事。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有朋友说、我昨天去了那个逍遥游
1: 啊，
0: 就开了一两家潮牌服装店吧，10分钟就走了。
1: 对，但是它有一些那种小的那个在有一些限时的摊位，就是快闪店。
0: 哦，
1: 对，它正式的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装修好，还正在进行中。
0: 他说10分钟我就走了，还有一大片没有完工，后面我就转战梦时代了。因为就正好就近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强迫，就是你的朋友们有没有强迫过你做哪些事情，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你强迫你的朋友做哪些事儿？
0: 对，哎，我觉得朋友们之间
1: 谈不上强迫，是不是？
0: 对，
1: 你说大家都是朋友，还有什么强迫不强迫的呢？
0: 就是要这样不分你我。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的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然后这是属于咱们粉丝专属的价格，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块钱。
1: 没错，
0: 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呢。 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团的话，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座。然后整个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你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
7: 对对对，
0: 就是用餐也比较放心，也比较不尴尬吧。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旗成这个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就是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这种海景。出门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大巴也是2+1陆地头等舱，这个座位非常的宽敞，
1: 舒适度更高一些。
0: 对，而且很多很多的项目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浅古琴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而且包括像洱海下午茶呀，什么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呀，通通全部都免费安排。如果是大家有情侣出行，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合适啊。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然后就大家可以那个扫码进群，完了之后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对，
0: 进群还有红包抽奖啊，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哪儿呢？是去到那个内蒙古。
1: 哦，
0: 内蒙古的这个行程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是双飞5日游的行程。
1: 对，
0: 6月到8月每一周都有团发，但是因为它这个到了热门的时间段，所以它的价格
1: 七月份的时候就是暑假来了嘛，所以价格一定会有一些波动的。
0: 7月8月肯定价格要稍微贵一点，但是你8月底去的价格可能又荡下来了，所以因为7月8月正好是内蒙古旅游的旺季，所以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出行的时间再去询问一下价格啊，仔细问一问看。然后这次的行程是双飞5日游，不要觉得我们内蒙古很远，2个来小时飞机就到了，其实非常方便。
1: 因为现在交通真的很便利，
0: 很便利。然后那个，哎，赶紧去。新机场还没有开始使用，好像
1: 你说还不需要跑那么远是不是？
0: 对，因为新机场其实离主城区有点远，因为很远距离。
1: 你们现在机场到城区有多远？
0: 我觉得半个小时左右吧。
1: 那跟昌北机场的距离对比呢？
0: 我觉得比昌北机场的要近，
1: 还要近一点。
0: 对，还要近一点。
1: 哦，那很好，很方便。
0: 所以就是非常的近，很方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扫码进群。然后这一次给大家覆盖的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核心的景点景区啊，比如说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说你去那个响沙湾的时候，如果去游玩的话，尽量不要穿裙子。去内蒙的话，我觉得穿裤装，女孩子啊，穿裤装比较方便一些，因为你可能要骑马。然后你可能会玩一些，比如说那种就是沙地摩托，
1: 可能动作幅度会相对有一点大的一些项目。
0: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吧，包括像乌兰哈达火山等等，就是大家如果
1: 穿裙子会不会更好拍出一些好看的照片？
0: 你也可以，就可以迅速换掉。
1: OK，
0: 就迅速换掉，就是出片完了之后把它塞包里。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次的话也给大家有赠送一些超值的礼遇，比如说像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然后这次也给大家，
1: 等一下我们这边 stop 暂停一下，
0: 好，
1: 因为有听众说内蒙古的群马过期了。
0: 好，好，
1: 生气了，你这样情绪不稳定，当不了台长。
0: 我看看，好啊。非常好，汪婷。
1: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更换一下群二维码，待会换好我们再告诉大家，
0: 好
1: 不好？
0: 好吧，对，那就先介绍成这样吧。你拨打电话行吗？来，电话我们多念两遍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旅行顾问的电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一下啊，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内蒙古其实真的，我觉得。就除了好玩之外还很好吃，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推荐大家去一下。
1: 对对对，好吃好玩。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强迫。就是你有被别人强迫，或者你有强迫过你的朋友们做一些别人并不是特别情愿的事情吗？
0: 你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有人在提供路况信息说丰升高速皇家湖立交目前非常的拥堵，有人路过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0: 提醒一下大家。
1: 对，有人知道的话可以说说看啊。
0: 皇家湖那边就是有在拥堵。
1: 嗯，
0: 有朋友他说今天送女儿和朋友的儿子上学。
1: 哦，
0: 孩子们一上车就开始讨论你们的节目。青春期的孩子很喜欢听你们节目哦。
1: 青春期的孩子喜欢听我们节目？
0: 我以为青春期的孩子会觉得说
1: 好吵，这两个人在干嘛，
0: 烦。
1: 对，
0: 因为青春期很容易烦躁，你也知道。一致认为塞纳娇俏可爱。等一下，我已经年近60的人被大家说娇俏可爱，是不是有一点？
1: 他对我的形容更离谱，
0: 敦厚包容。王晶谈不上敦厚。
1: 敦厚，我算敦厚吗？我不够敦厚。
0: 我觉得敦厚
1: 的人，包容是包容啦，
0: 敦厚的人说话会这样，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刻板印象。你向敦厚的朋友们道歉。
0: 然后他说你们的声音跟性格都很好，两代人都很喜欢。
1: 我其实每次听到

0: 说两代人，或者说我跟我的孩子都很喜欢你们的时候，我就是内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有一种感觉就是想说，哇，真的很难很难做到这样。
1: 对，就一方面很感恩，
0: 对，
1: 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想说，就一代人也行。
0: 有时候我就想说，我到底贵庚啊？
1: 对，他说还跟你们台其他的主持人做了对比，内容我就不说了啊，就是超级喜欢你们两个。
0: 哦，好好好
1: 啊，好好好，
0: 感谢青春期的孩子们，
1: 谢谢孩子们喜欢我们。哎，把你的喜好告诉同学们呢，
0: 传播一下嘛，
1: 告诉他们呀，
0: 就蹲着说传播一下嘛。
1: 感觉娇俏可爱，感觉我要，
0: 哎呦，你现在用娇俏可爱，我用敦厚，我们就这样做节目
1: 啊。好，
0: 就是接下来这个听众跟我们说的这个呢，是说，
1: 他说什么
0: 就进来就要关收音机，不要
1: 还好吧。到底是
0: 你感觉已经跳起来了，刚才
1: 我刚才模仿孙悟空你知道吗？哎，来什么什么什么，
0: 不是，就感觉说你试图模仿黄蓉，可是却模仿成了孙悟空。
1: 没有，我发自内心想模仿的是孙悟空。哎呦，笑死。嗯，那个豫章雅集的输入的是数字6啊，宝宝，对，输错了，阿拉伯数字6。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强迫嘛，就是大家有没有被朋友强迫过做哪些事情，或者你有强迫你的朋友做什么事吗？
0: 嗯，有一些是搞怪的，有一些可能真的你无意当中好像真的有逼迫到别人那种感觉。
1: 对对，有朋友他说我最讨厌吃苦瓜，每一次去朋友家吃饭，嘿，都有苦瓜，我直接连盘子都给他扔了，从那之后就没有苦瓜。
0: 苦瓜那么好吃，
1: 没有强迫任何人啊，这里面。
0: 对啊，你是干嘛？他强迫你吃了吗？
1: 可是他很爱吃的
0: 话，一直往你的碗里夹吗？
1: 他，我怀疑他把盘子扔了是一是嘎够。
0: 对，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1: 对。就大概起到一个掀桌子的这么一个语言状态。有朋友说确实很堵哦，嗯，往经开方向堵到不行，还好在皇家湖就下了，不然就迟到了，看不到发生
0: 了什么。还是有些路况信息的啊，周一的早上。
1: 提醒一下大家，丰盛高速的皇家湖的立交啊，目前这边可能行驶速度比较缓慢。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爸妈就强迫我相亲呐，然后各个方面都很好，就让我结婚了，自己根本没有一点发言权。
0: 所以最终是结婚了，是不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结婚了？
1: 就是你跟对象结婚，完全是因为相亲和父母催促。所以对方觉得 OK 吗？
0: 不知道，他说就是他感觉就是一个被迫的状态。
1: 啊，那个是，
0: 哦，是这样哦。
1: 对，就觉得说是有压力的。
0: 这还好，一切 OK 吗？
1: 对，对塞纳很好，是什么？有
0: 说我说我，你在说我是说我，说有在宠溺一些自己的搭档。
1: 你要这样说，哦，是我是我，你得这样说。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你有强迫你的朋友做过哪些事情吗？
0: 是的，或者说反过来说，你有被你的朋友强迫过吗？
1: 有朋友他说我强迫我女儿上幼儿园，女儿说妈妈，她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从来不强迫我上幼儿园，因为我的朋友也不想上幼儿园。
0: 去上幼儿园这件事，你觉得这种算强迫吗？虽然有的时候就是孩子会表现出一些不愿意。
1: 唉，我觉得多少算吧。只是我觉得大人运用一些手段和手法，可能就是
0: 手法。
1: 他们
0: 说到底是捏他的肩膀还是手臂呢？
1: 哎，他说他们家都喜欢吃苦瓜，我真的把盘子扔，那人家也没得吃哎。
0: 对啊，人家吃人家的，你吃你的呀，没有别的菜吗？还是说他们家只吃苦瓜，全苦瓜宴？
1: 开店，我们这边帮他免费宣传一周。
0: 就开店名字叫苦瓜湾，
1: 苦瓜湾，没有人想去，大家说听起来风水不好。今天不 OK 不吉祥。
0: 你说如果是一家店以苦瓜作为主打菜，应该叫什么名字啊？很难起名字。
1: 叫先苦后甜，因为我想不到什么吉祥话，家人们。
0: 真的没有吉祥话。
1: 苦中作乐，忆苦思甜，我也不知道。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0: 看什么？看到入迷，连麦克风都不记得推啊！
1: 要你管！哎，你说如果我有一天我不推麦克风的话，大家还会喜欢我吗？就是说，我不推麦克风，

0: 开始说话。但是
1: 你说大家只能借由我这支麦克风，隐隐约约听到后面有个人在叽叽咕咕叽咕咕讲话、哦。
0: 之前网上不是好流行那种吗？什么我跟明星一起唱歌？
1: 你把它拉下来看，你说多大声，大家能听得到？
0: 太颠了吧！Hello，
1: 欢迎大家来听我们节目哦。就是我的搭档现在要讲话了，你们仔细听。
0: 好认真听啊，王宁先不要讲话。大家好，我是塞纳。
1: 会报警吧？待会儿，因为我耳机里几乎是听不到你的声音。
0: 刚听见了吗？刚才？刚听见了没有？
1: 我觉得大家应该
0: 我很大声，嗓子都扯破了耶，属于工伤嘛，这属于。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霸王老不是，对不起，老霸王这位听众，你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不你就直接发啥我们都能看见、啊。
1: 然后有听众跟我们说，西环线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有堵车的情况。
0: 哦、
1: 然后有朋友说，丰盛高速从前湖立交一直到那个到这里，
0: 到
1: 这里是哪里、哦？
0: 黄家湖。
1: 他从前湖立交一直堵到了黄家湖。
0: 对对对、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可能目前的话周一早上有一些路段目前发生了刮擦碰这种状况，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要选择提前避让，可以看一下导航上面的一些指示啊。
1: 很多人在给那个苦瓜餐厅起名字，他们起的蛮好，苦尽甘来，
0: 这不都是我取过的吗？
1: 他可以叫苦尽甘来遇见你啊，又可以跟那个韩剧搭上。
0: 鬼
1: 苦尽瓜来不错，
0: 苦尽瓜一苦丝瓜
1: 但还可以兼职卖一些丝瓜
0: 就是搞一个瓜，
1: 这个餐厅我不吃的我不会去
0: 就搞一个瓜类大全呐、啊。他们说听见了，感觉像是从隔壁直播间传来的、
1: 啊、我听见但是声音不是很大
0: 、啊、我真的那不行、
1: 哎、好了，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吧。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强迫自己的朋友做哪些事情。
0: 哦，对对，我们能先不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播个广告吗？
1: 可以，
0: 就是那个样品都在我的车上啊。
1: 哦，我听说了。
0: 对对对、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一直要那个花椒返场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这次就返场了。前两天我们是不是还在节目里面批评过大家、说买花椒时候你们不发关键词，你现在康康发，还问我们为什么没有、
1: 之前买过的朋友应该会很想再买，因为它真的好吃，
0: 好吃好吃，
1: 是吧？吃过肯定会再买的。
0: 它不管是冷藏着吃，冷藏就像有点像奶冻状，
1: 但是如果是你不喜欢吃奶冻的那种东西呢，其实你从冰箱拿出来大概15分钟吧，最多，
0: 对，
1: 它就化掉了，
0: 最多15分钟，因为它是自然的那种胶原蛋白，
1: 对对对，
0: 所以它自然解冻的那种感觉嘛，就是那个冻冻子它就融化掉。
1: 我们是2个月前有跟大家说过那个花椒，
0: 是
1: 不是？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就在这方面比较权威了，就是我是冰的也吃过，就放冷藏室的我也吃过、然后常温的我也吃过，加热的我也吃过。
1: 加热？
0: 加热之后就是
1: 没有加热，你赢了这局。
0: 肯定的，说这话，到时候选谁当台长心里有数了吧？
1: 到时候选择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吃过那个加热。的花椒
0: 花椒奶冻要你管啊。然后这款这个花椒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要不让他们发鱼椒两个，
1: 我跟你讲，它不是简单的花椒，真的。
0: 对，就因为花椒就是那个申包堵吃的堵嘛，对吧？大家发花椒或不对，大家发花椒，我说的是发花椒
1: 、
0: 哦、花发椒别管了，你们就发吧。花椒，草字头的花，椒的话是月字旁的椒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花椒
1: 的
0: 话，它
1: 是
0: 指这种就是很大的鱼子的鱼肚，很大的鱼的鱼肚。然后呢，这个鱼肚本身的话，它除了花椒之外，它完完全全是用牛奶炖煮的，它没有加一滴水。所以为什么它的那个冻冻子，如果是放在冰箱里冷藏，它很快就结成那种花椒冻的那种质感。然后的话，它里面还添加了这个整颗的燕麦，还有草原的青稞，所以它的这个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就又抗饿又解乏。完之后，如果是大家作为一个快手早餐的话，
1: 你
0: 喜欢吃冰冰的，
1: 你待会要给我对不对？那我可以今天早餐我去免了，
0: 对啊，你就等一下就可以吃啊。
1: 对，
0: 然后这次我们拿的不是那种，就是这次
1: 有正经包装了，是不
0: 是？
1: 因为上次匆忙的，我们连正经的包装都没有，就是玻璃瓶有贴一个标签而已。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连那个包装都没有，所以没看到。然后还没有那个小勺，听说你们收到的都有小勺，然后我就很欣慰，我想说它真的很难倒出来。
1: 因为这个我们选品的同事也非常认真去挑选的，而且
0: 对对对，
1: 整个试味道包括添加里面的谷物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都挑了很久，
0: 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哈，用了一点点木糖醇，
1: 对对对，
0: 还有天然青苹果的那个浓缩汁儿、就天然苹果汁儿来去增加
1: 这个清
0: 甜感，所以控糖的朋友可以闭眼入啊。目前有这个福利，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然后每一瓶的话是150克，比较大的啊，就比较大那种玻璃瓶，
1: 比一般大家平时市面上看到同类的产品其实要大一整号。
0: 对，因为它里面是两根那个花椒，它里面是两根花椒，不是一根啊，一般都是一根。然后呢，买两组的话会再多送一盒，就是596块钱，到手五盒。
1: 对，
0: 大家做伴手礼是非常好的，然后自己家里面吃也很划算，性价比很高。
1: 我觉得夏天
0: 30瓶
1: 放冰箱真的很适合当个小零食或者
0: 当
1: 早餐啊等等，
0: 都可以的啊。然后非常高的。

0: 价比、营养又好吃，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鱼胶或者是花椒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
1: 不要打成那个好麻的花椒好不好？
0: 嗯，胶是月字旁的胶。
2: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请问等一下我可以获得几瓶啊？
0: 我不到哎，我还没有拆开。
1: 哦哦，
0: 就在我的后备箱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那个继续欢迎大家来聊一聊看。
1: 嗯，
0: 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强迫别人做哪些事？
1: 对，
0: 哦，不过讲真的，我有强迫我妈吃那个胶，那个花椒。
1: 哦，
0: 因为我妈怕腥，就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之前买过吗？
1: 所以
0: 我之前给
1: 他
0: 买过别的，
1: 就是，
0: 然后后来吃到这个之后，他说：“哎，真不行。”
1: 但是这个他真的吃了之后，就会觉得他不行了。
0: 对，他不行，
1: 是
0: 不是？有强迫一下他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就是你有强迫身边的朋友做哪些事情吗？
1: 对，
0: 有朋友说我有强迫我女儿学习，她只要不让她写作业，干啥都行，每天强迫她写作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爱上学习啊？求求了，家人们支支招吧。
1: 爱上，你就想想你自己曾经爱上学习过吗？或者说你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说学习这件事情挺快乐的，你就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诉他。
0: 我只有那种就为数不多的，
1: 嗯，
0: 就是数学题解题解完了之后的那种
1: 爽
0: 爽感
1: 是不是？
0: 对，但是我每次写作文，
1: 就学习的成就感，
0: 对，就是，
1: 哦，写作文我也觉得很开心，
0: 就是有一种快感，我也不知
1: 道为什么。就他可能就是你在表达，比如说你有这个表达欲，所以你写作文就觉得会很开心
0: 嘛。是啊，是啊，是的。嗯，还有朋友他说，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做了苦瓜抢着吃，哎，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菜，太好吃了。然后我女儿就开始跟着吃，后来我朋友看见她吃就感叹说，很少有孩子爱吃苦瓜，太厉害了。我女儿从此深爱苦瓜，感觉被她套路了。
1: 哦，就是你听到有人夸你，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件事情夸你，你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0: 是 是的。
1: 那我也是一个从小就爱吃苦瓜的人。
0: 谁？
1: 我。
0: 你？
1: 对。
0: 你不是不吃苦瓜吗？你刚不是说你不进去那家店吗？
1: 是因为你加了一股
0: 丝
1: 瓜。
0: 我懂，我懂。
1: 我不吃的是丝瓜。
0: 因为前两天他们有讨论猪贝贝，我想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去猪贝贝吃的，因为它里面有猪子。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你们做节目会打哈哈不？
1: 你说打哈欠很困的感觉
0: 吗？会打哈欠
1: 的
0: 时候
1: 会
0: 会
1: 会，我们有时候说话说的时候就打哈欠。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夸我们
1: 啊哈，
0: 他说知道为什么吗？就应该是指说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你们，
1: 哦，喜欢我们。
0: 他说因为你们两个不装也不作。
1: 哦，
0: 我还不作呀。嗯，
1: 他们听到我说我好作力是吧？
0: 王晶是蛮作的，讲真的。
1: 哇，
0: 你们演播室还招人吗？我上班很烦，说实话，你来这儿之后啊
1: 会更烦。
0: 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3: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